0: 在哪个对这两个字构分的构词都非常有关。
1: Engine 36, Medical 5054, Bianco Circle, Prior Residence.

0: 靠近的那个那边那个桥的时候，
1: 我们准备把这船给他们都封口。
2: Thanks for a king call from
3: Avery.